都说的 Marbles， 一把刀都是 We Star， 大家富贵手过是没什么优势，我们没事干，俺们没苦的呢，干了个是空的，剩的空的是心。